0: 惯被惯的，
1: 哎，
0: 很大的恶意在里面。
1: 而且呢，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厨房里面比较建议大家使用的欧薄荷呀，这样的一些精油，单方的精油，它每瓶都特别小，就10毫升嘛，
0: 是，
1: 嗯，就是很小的。你是不是可以把它不是放在厨房里面呀、啊
0: 嗯？
1: 这种小罐的，你完全可以跟你的护肤品什么的放在一起，哎、
0: 嗯，
1: 锁在一个小柜子里边就好了。
0: 对，
1: 啊，这个就不太存在于说宝宝不小心拿到了、碰到了、洒了什么的。还有就是刚才萱萱老师说的，这个精油

0: 惯被惯的，
1: 哎，
0: 很大的恶意在里面。
1: 而且呢，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厨房里面比较建议大家使用的欧薄荷呀，这样的一些精油，单方的精油，它每瓶都特别小，就10毫升嘛，
0: 是，
1: 嗯，就是很小的。你是不是可以把它不是放在厨房里面呀、啊
0: 嗯？
1: 这种小罐的，你完全可以跟你的护肤品什么的放在一起，
0: 嗯、
1: 哎，锁在一个小柜子里边就好了。
0: 对，
1: 啊，这个。

0: 精油，它每瓶都特别小，就10毫升嘛，
1: 是，
0: 嗯，就是很小的。你是不是可以把它不是放在厨房里面呀、啊
1: 嗯？
0: 这种小罐的，你完全可以跟你的护肤品什么的放在一起，哎、
1: 嗯，
0: 锁在一个小柜子里边就好了。
1: 对，
0: 啊，这个就不太存在于说宝宝不小心拿到了、碰到了、洒了什么的。还有就是刚才萱萱老师说的这个精油。